0: 我们在那往走追上 right 的3300，我们上上 right 的3900。
1: By heading 3200，我们在那往走走。
0: Jetlink 622, clear direct of Venus, descend and maintain fireball, 200.
2: Direct of Venus, descend 200, descend 622.

0: 会在 Pro 情况下，所以这一个我是现在我最后的我们掌握了。
1: Ranger 936都去 approach 116 left 对面路上的 golf fly ball。
2: Right heading 220, FH 570.